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1: 中波873kHz， 저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2: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사랑한다는말，고맙다는말，미안하다는말，진심어린한마디한마디가따뜻하고밝은세상을만들어갑니다。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초단파103.5MHz，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贫穷上了黄骠马，手舞书童剑，就冲出树林。走不多远，正跟潞州的总兵夏迎春马打对头。这夏迎春呢，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恨透了绿林响马，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抢劫国家的官人，看来这帮土匪的胆子有多么大。这回我一定将尔等斩尽诛绝，把你的老窝给你端了。他一看树林里头冲出一匹黄马，马鞍桥端坐一条大汉，面似淡金，相貌堂堂，手中擎着一对书童剑。夏迎春心里头想，人不可貌相啊，你看这个人五官长得多端正，怎么食身为贼呢？他也不容分说是抖枪便刺。要把话说清楚了，秦琼呢也不能打他，他这一扎秦琼，二爷当然得防身了，因此晃动书童剑往外招架，啪啦啦啦啦啦啦，把枪给崩出去了，把夏迎春震的两臂发酸，虎口发麻。哟，这小子好大的劲儿，我可得多加谨慎。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您想想，那秦琼乃是13条好汉之中的，武艺高强，本领精通，夏迎春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也是由于他太慌张了，也就是7八个照面，秦琼也未加谨慎啊，啪，这一剪正好抽到他肩膀子上。你想想，那是5斤制造的，一只剪就30多斤，抡起来多大的劲儿，这要拍到肩膀子上受得了吗？把夏迎春打得嗷一嗓子扑通从马上就栽下去了。二爷觉着有点失手，觉着打得不轻，赶紧一学战马逃回树林。见着金城牛盖，二位贤弟，见好就收，

这金城刘盖心里高兴，又想不能撤呀，我们之所以劫他，就为了弄俩钱儿，好给二哥凑路费，这样走了不什么也没得着吗？两个人糊弄秦琼。二哥，您这功夫真高，您甭管善后的事交给我们了，这小子太不讲道理了，一见面就要抢您的黄骠马，夺您的书童锏，您说多不是东西，我们教训教训他。二哥您先请回。秦琼是个实在人，就信以为真了。可就在这时，夏迎春使了个就地十八滚，从地上站起来，二次把马拉过来，捡枪上马，是逃归本队。他刚逃回来，金城牛盖就追到了。还小子休走，爷爷到了。夏迎春被秦琼这一捡，打的威风劲儿也没了，一看人家追来了，夏迎春是拨马便跑。他这一跑，手下的人都跑了，把十几辆大车就扔到这儿。金城牛盖到了近前，随便翻吧，行囊入套不要，衣服被褥更不要，他们找干货，最后翻出一只箱子来。金城用手一端，沉甸甸的，把锁子拧开，箱子盖掀开一看，呵，黄澄澄的金子，白花花的银子，整整齐齐装着一小箱子。两个人一想啊，差不多了，这个就归我们得了，别的东西都没要，把箱子给架走了。那么夏迎春呢，跑出去六七里地，找了个地方藏起来了。后来看了看没什么动静了，他仗着胆子又回归原处。那仆人们也三三五五地跑回来了，一看东西翻个乱七八糟，这才知道把金银的百宝箱丢了。夏迎春命人把东西归置好了，起身赶奔潞州。一边走一边他起誓发愿，到了衙门之后我马上行文，这件事儿非得给我调查清楚，把打我那个黄面大汉，劫我东西那俩小子非得抓住不可。呦呦呦呦呦，怎么的，膀子疼啊？其实这一剪把他打得骨折呀，方才有这火住着他没感觉出什么来，现在觉着疼得受不了啊，马也骑不了了。上了车，有人扶持着，赶奔潞州。他走了，咱不说，单说金城牛盖，劫箱子的事儿，跟谁也没打招呼。回到八里二仙庄，他们把箱子藏起来，下了马，然后进了厅房。单雄信呢也不知道这事儿，起身相迎，把二哥秦琼接到里边，问秦琼在外边怎么样。秦琼也没提这事儿，恐怕单雄信宅怪金城牛盖，就说到外头溜圈去了，大家也没深问。就这样这一天就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秦琼起身上路啊，单雄信摆了一桌上等的酒席给秦二哥饯行，在位的英雄频频举杯给秦琼敬酒，真是难舍难离。单雄信说，二哥，此番分手，你我弟兄相见有日，等到了老伯母寿辰那一天，我们是肯定赶到，既给他老人家祝寿，又给二哥问安。这大伙儿都说我也去，到时候我也去。秦琼表示欢迎。各位弟兄，届时我在家中恭候。

0: 说话间，酒席撤下，又稍坐了片刻，外面把黄骠马备好了，秦琼这才出了厅堂。几十名英雄一直送到二贤庄外，把这褥套搭到黄骠马上。秦琼一看这褥套怎么这么大，都出了号了。各位啊，你们搁了些什么东西啊？我带不了。
1: 不不，
0: 都是本地的土产，给老伯母送的，您呢就费点劲儿驮回去吧。东西不多，料表我们的心意。秦二爷没有办法推辞，也就点头了，就这样跟大家告辞。秦琼走后，京城牛盖所有来的这些人也都散去了，该回山的回山，该回岛的回岛，该回家的回家，二贤庄又恢复了平静。安下别人不说，单说秦琼，走出来也就二三十里地，他觉着马的脚程特别吃力。再一看呢，这黄骠马顺着四条腿往下淌汗。二爷心说，我的病好了，莫非黄骠马又得了病了吗？怎么驮这么点东西他这么吃力？秦琼从马上就跳下来了，结果用手一周这褥套把他吓了一跳，哪有这么沉的。加上秦琼这个驮，再加上这大褥套，把黄骠马才压成了这个样。二爷无意中把手伸到褥套里头往外一拽，这是什么？打开一看，五根金条。再伸手一抓，有个包，拿出来一看，全都是明珠。哟，秦琼就吓了一跳啊，心说各位弟兄，你们这是干什么？怎么送我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呀，究竟这褥套里装着多少好东西，我也没过目。这倘乎被官人查问起来，我无言可答呀。二爷一想，算了，我别往前走了，干脆找个地方住下，让黄骠马歇歇，我呢把这褥套打开，把这金银财宝过个数目，好做他心里有数。就这样，他牵着黄骠马往前走。这个地方离着天堂县35里，地名叫南关镇，有个不大的小庄子叫皂胶林。秦琼可没来过，等进了皂胶林一看，南北一趟街，把这路边还真有座店房，叫吴家老店。这阵已经到了黄昏了，也该打尖住宿的时候了。秦琼这才叩打门环，时间不大，掌柜的出来了。就见这个人个头长得不高，好像个猴变的，翘下巴，挖口脸，一对小黑眼珠，断梁的八字胡须，头上戴着一把抓的随风斗，腰里系着围裙，为人倒挺热诚。哎呀，客爷，您住宿啊？有闲房间吗？
1: 有，
0: 上房配房全都闲着呢，您往里请。
1: 好吧，给我找上房3间。
0: 哎，有嘞，您往里走。说着他牵着黄骠马进了店了。果然这店房里没有几位老客，就因为这个皂胶林呢地处偏僻，又不是交通要道，所以这买卖很不景气。秦琼到屋看了看，不错，开始往屋里搬这褥套。这掌柜的呢献殷勤，过来连搬了3班没搬动。喂，我大爷的，这太沉了，您帮帮手吧。秦琼帮着他把褥套搬到屋了。这3间房还挺讲究，

0: 中间是明间是厅堂，东西带套间的。这吴掌柜的把秦琼让到东套间，这东间也挺宽敞，有一铺大土炕，铺得整整齐齐的，他就把这褥套放到炕上了。这吴掌柜的赶紧给打洗脸水净面水，秦琼告诉他，我说你可注意啊，我这匹马太乏累了，要饱草饱料好好的喂，明天我还要上路，可爷您放心，全交给我了。把黄骠马牵走了，秦琼把双锏摘下来也搁到炕上，把衣服解开稍微的松快松快，时间不大，洗脸水打来了，秦琼洗了脸，漱了口，烫了脚，梳了头，哎呀，这才缓过一口气来，坐在明间儿在这喝水。这掌柜的又进来了，可爷您看天已经快黑了，您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吩咐下来，小人好给您准备。嗯，给我来四个菜吧，别的都不用，就给我来面条就可以，另外来两壶好酒。
1: 好嘞。
0: 时间不大，屋里掌声灯光，饭菜给摆上，秦琼呢就吃开了，一边吃一边问掌柜的贵姓啊。免贵姓吴，单字名广。你们有几位伙计？嗨呀，里里外外就我一个人啊，我家里的在厨房掌勺。那你怎么不雇伙计呢？哎呀大爷，您不知道啊，咱们雇得起嘛，您没看我们这皂角林多背呀、啊、这真应了那句话，一步金一步银了，到了我这就不值钱了。像您这主一张嘴包三间房子的主没有，这一年多以来您是头一份，看来您真是我的财神爷。大爷，您还用点什么？
2: 不用了，
0: 你把晚餐家伙捡下去给我沏一壶燕茶，我要休息了。
1: 好嘞。
0: 等把残席撤下，茶水沏上来，这吴掌柜的退出去了。秦琼在这闷坐，合计八里二贤庄的事情，觉着非常受感动。单雄信这人怎么这么好，心地良善呢、啊、想起他跟单雄信的所谈，才知道单二爷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决心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要重整乾坤，另立明主，但盼他能成功。他又回忆起那些弟兄来，哪个都那么可爱，恨不能盼着他们能到山东做客，弟兄们好好在一块相聚些日子。他又想起母亲来了，哎，这脑袋里左一头右一头胡思乱想，想来想去他想起入套来了。
2: 对，
0: 我为什么住店呢？我别光在这喝水，我先把主要的事情办好了，看看这入套里究竟是什么。就这么，秦琼站起来奔东套间，把蜡灯也端到屋里头，回首把门虚掩，搬了把椅子坐在炕边，脸朝里脊背朝外，他把褥套拿过来了，打开这么一看呢，嚯，这里边全是值钱的东西，翡翠、钻石、猫眼、金条、大宝，简直也不知多少了，怪不得把黄骠马压成那个模样。秦琼一想啊，金子是金子，银子是银子，珠宝是珠宝，我把它归堆过过数。另外他在褥套里发现一份礼单，把这礼单打开一看，上头光名字就有好几十个，头一个单雄信，第二个王伯党，第三个谢应登，第四个李密，魏征、徐茂公、金城、牛盖、黄田虎、李成龙等等等等等等。 凡是见过这些人都送的厚礼，下边都开列着数目呢。秦琼坐在心里有数，心说这礼单呢我得销毁，这玩意留着是个麻烦呢、一旦被官面的人查出来，一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哪那么多钱，我无言可答呀。所以秦琼呢就把带人名的礼单用火分化，把这灰用脚都搓了，这才放心。因为这东西太多，他过数一半时过不完呢。这时候的天已经过了三更了，秦二爷正在注意在这过数的时候，没想到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外边来个人，这个人短衣襟小打扮，手里头拎着把笨斧。谁呀？就是开店这掌柜的吴广啊。那位说这吴广开的是黑店，
1: 不，
0: 这您猜错了，是正经的店。他要干什么呢？因为他见财起意，突然起了贼心了。原来这个吴广也是本地面的小混混，四官两面也认得几个朋友，经常在赌场里头晃，什么人都交。他一瞅秦琼这个头骑的这匹马，就知道这个主不是一般的人。尤其他帮着秦琼端这入套的时候，他用手一掐吧，脚着杠手，就知道这是干货。你想谁往入套里头搁碎铜乱铁，那不可能，也不能搁砖头瓦块。心说这人怎么这么多钱呢？这是大行商啊，还是大买卖人呢、他就起了疑了。所以回到屋就跟他老婆柳氏他说了这个事儿，说方才来那客人是个大财神爷呀，少说身上也得带着万八千的银子。
3: 是吗？
0: 你看见了？比看见还准。哎，他老婆就说，人生在世穷富不等，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那怎么比呀？咱也就看着人家眼红吧。
1: 不，
0: 我看这叫肥猪拱门呐。
3: 什么意思？
0: 哎，你瞧好吧，他就是一个空行人，而且是外地的口音。据我这么看，此人肯定得有外道，不然的话他没这么多钱。不如啊，我去，你要干什么，我就给他放躺下，把他带的那东西归咱两口子。到那时候把店房一关呐、点也好卖也好，咱就不干这玩意儿，远走高飞，找一个地方咱就养老去了，后半辈儿也花不完
3: 呀。那可犯法呀。
0: 再者一说人命关天，你想的倒挺好，官府要追查起来，早晚不得犯案吗？
3: 得了得了，
0: 妇人之见，你光看着那犯案的了，犯不了的你怎么没看着呢？这么大个国家乱七八糟，上哪儿找咱去？你就请好吧。
1: 他老婆怎么劝他也不听。后来这吴广拎着壶水，以给送水为名来到上房，外屋门开着呢，他一看黢黑，东里间长着灯光，他把水壶轻轻地放下，到窗户台这儿用舌尖熨破窗户纸，往里头一看，呵，这家伙光滑灿烂，整个炕上都铺满了，这大个子在那过数呢。心说你甭过了，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这就叫见财起意，真应了那句话， 红粉加人面，财白动人心。这钱要多了，就是惹祸的根苗。到了这阵，这小子杀身附体一般，什么也不顾了。他没有应手的家伙，把他劈柴火那把笨斧子抄起来。二次，他进了正厅，一拐弯，奔东里间的房门，轻轻地把门推开了。哎，他这屋门呢，前天才告的油，推开一点伤也没有。高抬腿，轻落足，进了屋了。心说我这一斧子，我就把这山东大个给放到这儿，然后我就抢东西。想到这儿，肉，他冷不丁一窜，就到了秦二爷身后，举斧便劈。其实秦琼啊，听见了。身为大将，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啊。那秦琼是干什么的？虽然没看见，他就知道身后发生什么事情。忽听一阵恶风不善，有人要暗算自己。二爷赶紧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哎，身子冷不丁一转，吴广这一斧子劈空了，正砍在炕沿上，咔！您说多大劲儿，把炕沿给劈折了。他刚想把斧子拔出来砍第二斧，秦琼能给他容空吗？二爷火往上撞，心说咱俩无冤无仇，你怎么图财害命？你这人太可恶了！秦琼一伸手，把他腰带子给抓住了，随手在屋里头把他扔到外间屋，你去吧。秦二爷那意思呢，把他摔个跟头，然后把他抓住，好好教训教训。只要吴广认个错，那么秦琼也就不深追了。哪知道二爷的劲儿也太猛了一点儿，吴广这小子也不禁摔，啪家摔到外屋，后脑勺正好震在门槛子上头，咔吧这一下，把脑瓜给震裂了。吴广梗了一声，是当场毙命。倒霉不？等秦琼过去一看，哟，就见吴广眼珠子都鼓出来了，七窍流血，不动恨了。二爷这个后悔，哎哎哎，心说我这是何苦的，我怎么把他摔死了，身旁连个证人都没有，你说这怎么办？哎呦，正这时候，吴广他老婆柳氏看见怎么回事了，因为他劝劝不了，他也关心他丈夫，究竟这个事儿能办成或者办不成，她得看看呢。一瞅，丈夫被人摔死了，她不顾后果就喊开了：“来人呐，打死人啦，打死人啦！”这一喊不要紧，才给秦琼带来大祸。
4: 오래된 메일 내용을 지우고 있는 당신, 휴대폰을 끄고 영화를 즐기는 당신, 눈 건강을 위해 스크린 밝기를 낮추는 당신, 버스에서 휴대폰 대신 창밖을 바라보는 당신. 모르셨죠? 여러분은 이미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고 있었다는 것을. 불필요한 메일을 지웠을 뿐인데, 영화관 질서를 지켰을 뿐인데, 눈 건강을 생각했을 뿐인데, 창밖을 바라봤을 뿐인데, 일부러 마음먹고 행동하지 않아도 당신은 이미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고 있습니다. 탄소 중립을 실천하는 가장 확실한 방법, 바로 당신의 좋은 생활 습관에서 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련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贫穷误伤人命。 您说倒霉不倒霉？ 明明有理的事儿变成了没理。 吴广这一死，他老婆一吵吵，惊动了四邻八家。哎，离他们家不远，就住着个地保。这地保是闻讯赶到啊，进院就问：怎么了？怎么了，大嫂？哎呀，你大哥竟然给打死了！你快看看吧，我们这住着个响马。 地保进了屋，见着秦琼了，要换旁人呢，早跑了。秦琼不是那样的人呢，能扔下不管吗？这地保进了一瞅，嚯，好大个儿！喂，是你打死的人吗？不错，是我打死的，但是我可不是无缘无故打死的他，而是有原因啊。不管什么原因，是你打的就行。 我告诉你啊，你老实点儿，你可不行离开这个地方。来人呐，快来人！一会儿来了不少人，地保让这些人看着秦琼，然后派人赶奔县城报案。秦琼拉了把椅子往这一坐，利用这机会把金银归着归着。 这地保还看着呢，哎，我看你这都别动，都不行动啊，在哪搁着都放在哪儿。你听候县太爷的传讯。天亮了，又等了一会儿，衙门来人了，人命关天呐，这他们不能够耽误。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天堂县两个捕快班头金甲同伙。 带着几名差人，把现场护住了。金甲同环一看，有个死倒，哎呦，太惨了，七窍流血。这就是店主吴广，他就问：“凶手呢？”凶手在屋呢。金甲同环进了屋一看，爷爷，认识，这不秦琼秦二哥吗？心说这怎么回事？
2: 金甲让旁人在外头护住现场，他们俩进屋了。二哥，您打死的人？
1: 是啊，呀，我说您从九月离开的天堂县，您怎么到现在还没回山东啊？您这些日子干什么来的？哎，一言难尽。二位班头，你们不必问了。 该打官司，我跟着打；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过要说我无缘无故打死他，我觉着委屈，是这么回事。哦，他想图财害命，您这是误伤啊。不过二哥，虽然是误伤，这可是人命官司，也不那么容易解决呀。这二哥怎么办呢？我看二位兄弟不必为难。 天塌下来由我接着，话虽如此啊，我的二哥呀，真要打成你给他抵偿对命，你也合不来呀。秦琼苦笑了一下，该着井里死，河里死不了，我只好听天由命了。那好吧，二哥，反正在最近一个时期，我们不能叫您受委屈，您先请坐。秦琼在屋坐等着。 这两个人得例行公事，马上回去禀明知县蔡天德。蔡知县一听人命案，吩咐一声，准备验尸棚，先吩咐把凶手掐监入狱，然后过府验尸。这时候，金甲同环准备了一辆大车，让秦琼坐在上边，像不像坐？

笔成样，把刑具都给带上，本地的地保、见证人也全跟着上了车，苦主就是柳氏，自然他也得跟着了，把秦琼的黄骠马牵着，双锏给挂上，炕上那些金银财宝装到褥套里头，也放到车上，一直拉到天堂县，把秦琼收监了。到了下半晌，蔡天德过府验尸，让仵作验完了尸之后，别的地方没伤，就是后脑有个口子，摔到门槛子上震的。这仵作赶紧填好了尸格，一切完毕，蔡天德才命令家属收尸回到衙门。第二天升堂问案，三班人役站立两旁，等把秦二爷带上来，蔡天德就一愣，哎，你不是秦琼吗？正是下意。秦琼啊，我记得九月的时候你到这来领回文，我赏给你文银20两，把回文给你批下去了，你怎么知道如今还没回山东消差，反而在这儿伤了人命，所谓何故？你这些日子上哪儿去了？秦琼没敢说实话呀，尽量避开二仙庄的事。秦琼就说，夏意领了回文和赏银，本来想回山东，但是一股急火病倒在店房，不信您到王家老店可以查问。那么以后呢？以后小人病好了，这才离开王家店，因为我欠了店饭账，我得想法还给人家。本地没有亲戚，我到霍县去了一趟，见着几个知己的朋友，借了点银子，翻回来还了他店饭账，我就准备走，哪知行走路过皂胶林，住在吴家老店，那吴广见我身上带着钱呢，这才动了邪心，想要抢劫小人，小人打算警告警告他，抓住他袋子把他推在外面，哪想一时失手，他摔倒在门槛子上，这才死于非命，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写，旁边录工的都录下去了。其实秦琼说的有真的有假的，这时候地保柳氏都来了。太爷，还有件事他没说清楚，他身上带的钱可太多了，这是我们抄出来的，请县太爷过目。四五个人把这褥套才搬上来，当堂打开，蔡知县一看，心说这可是麻烦事儿啊，秦琼方才说借钱，怎么借这么多？谁趁这么多钱呢？这一颗珠子拿出来就价值万金呢，光珠子就40-50颗，甭问，这肯定是江洋大盗了，这钱是哪来的？赶紧说出来还则罢了，免得皮肉受苦。秦琼一看这麻烦了，你看吴广那事儿好办，就这事儿麻烦，我能说实话吗？要说单雄信众人送给我的，人家顺藤摸瓜就得揪到单雄信头上，我对得起朋友吗？至死这事我不能说呀，但是谁家趁这么多钱呢，编也编不上来。最后秦琼一横心，太爷明鉴，我实说了吧，我为穷困所迫，借钱借的不多，因此在路上我劫别人来的，这都是我抢来的，抢谁的我不清楚。什么时候做的案？前几天。知县点了点头，行啊，秦琼啊，知法犯法是罪加三等，来人收入死牢。这头一堂就这么过去了，秦琼被押到死囚牢。因为案情重大，知县要冷静冷静，好好参考参考，
另外这些银子的始祖是谁呀？得找找。可知县退堂之后，坐到屋里头，翻来覆去琢磨这案子，心说这秦琼这胆子有多大呀？他不是有病啊？无缘无故劫道，要正常的人哪能这么干呢？哎，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回太爷，有一位求见，这是他的名帖。知县接过来一看，哟，上头有几个字：蒲山公李密。这李密呀，还是蔡天德、蔡知县的老师呢。他一听师傅来了，赶紧起身相迎。时间不大，把李密接进书房。那位说李密是秦琼的好朋友，他怎么来了？知道秦琼贪了官司了吗？知道。不单李密知道，连单雄信都知道了。你想，人命关天呢，这么大的事情早就传扬出去了。尤其秦琼被车拉到天堂县，一进街里，有不少人都看见了。说来也凑巧，单雄信手下的家人单轴进城来买茶叶，他一看前头那么多人，怎么回事儿？跟路旁的人一打听，路旁人说打死人了。你看那凶手那么在车上呢，就是那个黄脸的大汉。单轴一看，吓得魂儿都飞了，这不是秦二爷吗？黄彪马在车后头跟着，双锏也带着，哟，还拉着个大褥套，后边还有一辆车，看来那女子是哭主了，还有地保。他一直眼睁睁瞅着秦琼进了衙门，这单轴把金甲铜环给找出来了，都是老熟人。单轴就问二头怎么了，别提了，秦二哥贪了人命官司了，是这么回事，你们赶紧想办法吧。单轴啊也忘了买茶叶了，拨马回到二仙庄，见着单雄信、李密、王八党、谢英等，把看见的事情讲述一遍，四位英雄是大惊失色呀。单雄信就站起来了，这，哎，二哥呀，这怎么弄的？刚刚分手，您就贪了人命官司了。单雄信一想，这人命是小事儿，我宁愿拿钱垫，把苦主的嘴堵上。我二哥也不至于判什么重罪，但他想到那入套了，里头还有个人名单呢，这要落到公门手中，仔细查询起来，我二哥怎么回答呀？我倒不怕呀，明明我们是周济秦二哥，反而害了秦二哥了。单雄信跟王八党、谢英等、李密一商议，怎么打救秦琼。后来王伯党给出个主意，这么办吧，我听说这蔡知县跟我李大哥李密还有一定的关系，你们什么关系我不清楚，李大哥你马上带俩钱起身赶奔县衙见知县，千万把他给摁住，只要他笔尖逛的逛的不深究，从轻发落，这事儿就好办。那么上二哥呢，你也别闲着，多带银子赶奔衙门上下打点，无论如何别叫我二哥吃了苦头，这官司能捂到天堂县就捂到天堂县，最好让上边不知道，就在底下就化了。因此他们弟兄带着银子是分头行动。这李密直接来找知县，想当初呢，李密是蒲山公啊，一等的公爵，有一次主考的时候他是大主考，这知县蔡天德因此管他叫老师，这一次他被派到这儿当了天堂县的知县了，他能忘了李密吗？虽然说李密现在丢官罢职，必定人家是公爵呀，在朝多年手眼通天，蔡天德也不敢小瞧。简短接说，他把李密接到屋里，倒身便拜，恩师在上，弟子有礼，请起请起。
跪献请起。听说你到了天堂县，我也没来看你了。哎呦，老师您太客气了，我真没想到，师父，您怎么到天堂县来了？哎，别提了，一言难尽，我被贬了，你知道不？凡是姓李的都丢官罢职了，我知道，连我都替老师鸣不平。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师父，您搬到天堂县来了啊，我这有好朋友暂时在这寄居，将来嘛还说不上上哪儿去。那师父，您来了是有事儿吧？正有一件大事求你。师父您吩咐吧。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县令，你这新办了个案子，是杀人案，凶手叫秦琼，有这么什么？有啊，我刚退堂啊。经你审讯，究竟怎么回事？师父，这事儿麻烦了。经过验尸查证，秦琼是属于误伤。这一下把吴广推倒在地，没加谨慎，他摔到门槛子上了。这个误伤人命，还不至于给他偿命，就是一件事儿麻烦。这罪犯秦琼带了无数的金银财宝，我过堂一问他从哪儿来的这些钱，他说他抢的。李密一听，当时傻了，心说：“二哥呀，你这不叫信口胡诌吗？你拿屎亏子往自己脑袋上扣，这怎么倒来？您想想，这叫公堂，白纸画黑道，一字入宫门，九牛都拉不出啊！既然你招了，这铁板钉钉啊！哎呀，糟糕糟糕啊！这真是意想不到。”蔡天德一看李密冒了汗了，就问：“恩师，怎么，您跟这罪犯秦琼还有什么关系不成？”“有，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是过命的好朋友。”“贵县，你看看，怎样运动运动，从轻发落。”“蔡天德直拨了脑袋，这，哎呀，师父，这您要早来一步就好了。”比如说没有升堂问案之前您赶到了，咱们私下把这事儿好好商议商议。您想在大庭广众之下红嘴白牙，他都招了供了，这事儿就不好办了。贵县，无论如何，看在我的份上，你也得想办法开脱他的罪名，我求求你了。说着话，李密把500两银子递上去了。蔡天德说什么也没敢收。“师父，您小瞧我了，我怎么敢收您的银子？这事儿这么办吧，我尽量想办法开脱他的死罪。行，只要他不定死罪，我就感恩分遣。您容我腾出时间，我好好想想。”李密一看这个事儿啊，说：“办成了还没成？没成吧，还有点希望，也不能逼人家。”李密说：“明天我还来，我要听个准信儿。”这才起身告辞。蔡天德把他送走了，这五官呢就左在一块儿的，跟包子差不多少。哎呀，心说这姓秦的也不简单，他怎么能跟蒲山公成了好朋友呢？究竟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后来蔡天德一琢磨，这么办，只要上边不知道，就到了我这个天堂县，这事儿就好办了。我找几位先生来，懂得刑律的，哎，经过研究之后，尽量减轻他的罪名。但又一想也不好办，人命关天呢，我小小的知县能顶得住吗？我得往上边行文呢，我得禀报太原留守啊，放也好杀也好，得人家说了算呢。
这妈

0: 那一闭就问二员外，您怎么来了？别提了，二位啊，实不相瞒，那个凶犯秦琼是我过命的好朋友，我求你们来了，你们看看这个事儿应当如何开脱他的罪名。
1: 哎呀呀，是啊，
0: 哎呀，方才过堂的时候二员外您没在，这事儿麻烦了，是这么回事。怎么样，单雄信一跺脚，我在家里的时候我就料到了，人命的事儿还小，就这钱的事儿是麻烦的。可怎么办呢？他跟金甲同环一商量，俩人说这么办吧，我们把二哥呀请出来，你们见见面，你们当面商议商议，看这事儿怎么办好。在那个年头就这样，交情大如王法，金甲同环一句话把死牢里的秦琼提出来了，格外给找了个肃静的房间，让单雄信、王八党谢英登和秦琼会面。为了说话方便，他们哥俩退出去了。单雄信赶紧施礼，二哥您受委屈了，哎，各位兄弟，我对不起你们，我净给你们找麻烦了。秦琼坐下，把以往的经过讲述一遍。单雄信说，二哥呀，这事儿不赖您，是我把您给坑了，是我们大伙把您给坑了。二哥放心，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得把二哥救出虎口，您在衙门也就是受几天委屈。秦琼说，没说他，我是自作自受啊，我希望单二员外各位弟兄不要为我太分心了，能救当然更好，救不了就算了，包无论如何也得救。实在不行，我还有个拙笨的主意，我就反了，砸奸反狱，我也得把你救出去，利用这机会插起大旗，咱哥们就造反。别，秦琼说，别去，为我一个人不值个，咱也不能那么做呀。单雄信说，那是实在没办法咱才走那条路，但能和了咱们还是和了。说了半天呢也没找出个好主意来，金甲同环一看时间不短了，哥俩从外边进来了。哎，二员外，刚才我们哥俩也想来的，最好呢就是把这供词推翻了，然后这个事儿就好办了。单雄信说，行，要能做到这一点我求之不得，这些钱都是我给的，二哥再过堂的时候您就往我身上推，本来也是我们给的，您就照直说吧，千万别胡编了。王八党一伸手拿出1000两银子银票交给金甲同环，二位这你们收着，马上把它兑成现银，求你们麻烦麻烦，给我二哥找一个干净的房间，被褥也要干净，他想吃什么给买什么，想用什么给买什么，剩下的钱你给我上下打点，如果我二哥的官司完了我另有重谢。哎呀，平日净花钱了，这么多钱用不了，不，剩下的算你们哥俩的，好吧。就这样两个人下去了，单雄信陪着秦琼一直坐了2个多时辰。秦琼觉着这时间可不短了，心说，我是罪犯，老叫人陪着，倘若传到知县耳朵里不方便呢，因此秦琼就撵单雄信和王八党谢英登，这哥仨才起身告辞，让秦琼听信儿。当天晚上秦琼住的死牢，那死牢啊也分3、6、9等，名义上怪吓人的，里边也有好房间，都是金甲同环亲自给布置的，要不知道的跟个大殿差不多少，也没给秦琼带刑具，就是在里边关着出不来。安下秦琼咱不提，单说单雄信回到二仙庄，李密呢也回来了。

四个一见面，互相的把情况做了介绍，就知道秦琼一案十分扎手。单雄信表示，我就倾家荡产，用银子，我也得把我二哥买出来。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回我就叫小鬼推推磨。这回单雄信还豁出去了，第二天在银号里头提出50,000白银，上上下下打点呢。连那蔡天德也收了文银20,000，不收也得收。最后呢，终于想出主意来了，那银子的事儿不追，如果要追的话就说单雄信给的，另外人命属于误伤，知县笔尖一逛的给秦琼定了个发配的罪名。蔡天德心说这就不错了，发配3年，人命官司了了，我也算对得起我老师了。你看这主意想的倒挺好，还没等行文呢，外边来了匹快马，马鞍桥坐着个中军官。蔡天德一问哪儿来的，是潞州总兵衙门夏迎春派来的，啪把一摞公事就甩到这儿了。夏迎春说前几天我被劫了，劫我的是个黄脸的大汉，最近听说你们衙门里头抓住一个凶犯，他自己已经承认了曾经劫过道，劫的就是我，我已经被他打成重伤，卧床不起。对于这样的罪犯，十恶不赦，你们要从严惩处。蔡天德一看，汗珠子下来了，心说：秦琼，秦琼，你命休矣。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교통신호등은우리모두의안전을담보하는중요한시설입니다。잠깐의서두름이큰사고로이어집니다。신호등을지키는것，보행자보호선을지키는것，이런작은행동들이교통흐름을원활하고생명안전을보장해줍니다。교통법규를준수하고모두가안전한도로를만들어갑시다。